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临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月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府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就起舞，也快乐跟我走，漫步就起舞，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3: 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

0: 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方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让我掉下眼泪的，
0: 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被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建，欢迎您。
1: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像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

是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临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

0: 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P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You are listening to Ningxia Top One Music Radio. This is Pop Radio. Pop Radio.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陋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零七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

0: 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携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

0: 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

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儿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3: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4: Top Radio。

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2: 带着盛开的笑意立刻离开，我告诉自己，他沉默不语，一种致命的神秘。

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九七五商城下单吧。

星975，你心中独具魅力的时尚潮流领航军 T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

0: 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It's beautiful.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却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临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的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了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975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看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美生活，用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零七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的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

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临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的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八

0: 清爽版的大红裙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0: 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你？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3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在生命有限的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或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Radio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临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2。

0: 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1: 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 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旧

0: 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陈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

0: 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4: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4: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 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5: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撤。

0: 体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8: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
12: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最完美的作品。
2: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3: P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揪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临期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的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各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2: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放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

Radio.

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

0: 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07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紫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奏，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

是流行975，快乐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共产党领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
2: 市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4次会议。
3: 中渠村党支部书记马月武，深耕乡野守初心，18载实干，绘就中渠和美振兴图。
2: 不用跑大厅，领舞车管所推出摩托车上门查验，一站式服务。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4号，中国共产党领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决定将于2026年9月底前召开中国共产党领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主持全会并讲话。

0: 全会听取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零五式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零五式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零五式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节点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区市党委有关部署安排，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组织，周密实施，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交出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发展可期的换届答卷。全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准确把握换届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市党委工作要求上来，以过硬的政治担当高质量落实好各项换届工作。要突出标准质量，精耕细作，抓好换届筹备重点任务，把牢代表推选官，严把人事安排官，把好材料起草官，以严之又严的标准，细之又细的作风，全链条抓好各项任务。要强化正风肃纪，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明纪律规矩，做实思想引导，织密监督网络，确保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要注重统筹兼顾，确保换届与中心工作两手抓、双促进，坚持系统思维、主动担当、靠前作为，大力宣传我市经济发展成就、党的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人物，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不断凝聚社会正能量，为换届工作营造良好氛围。要把做好换届工作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任务平稳衔接，有序推进。
1: 六月二十三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文
0: 任务平稳衔接，有序推进。
1: 六月二十三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文宁主持召开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0: 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听取和审议了《零五式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的议案等议案。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陈文宁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强调，各乡镇人大及市人大街道工委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确保换届选举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于法有据、程序正当，为选出结构优、素质高、代表性强的新一届人大代表队伍奠定坚实的基础。要狠抓落实，严格按照本次常委会确定的换届选举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有序开展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重点工作，确保所有法定环节按时完成。要实干担当，强化督办，紧盯办理进度，推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以实打实的办理成效回应代表关切，回馈全市群众期待。
2: 甲市不出村组，矛盾就地化解，产业赋能增收，民生温暖民清。在重庆镇中渠村，安稳和睦成为乡风底色，产业兴旺成为发展底气。村党支部书记马月武十八年扎根乡土，深耕基层调解，聚力产业发展，办好民生实事，带领全村群众安居乐业，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3: 走进重庆镇中渠村，平整通畅的村组道路，整齐美观的农家院落，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映入眼帘。很难想象，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基础薄弱村，现如今中渠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五星级党支部等多项荣誉，连续十八年保持零上访。村庄蝶变的背后，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马月武十八年扎根乡土、一心为民的坚守，更离不开党建引领下精细化基层治理的持续赋能。

0: 乡村治理重在凝聚人心。马月武始终认为，只要真心为民，各类矛盾都能化解。田间地界、树木遮光、宅基地边界是村里常见纠纷，他坚持矛盾早介入、早处置。
1: 邻居就田邻之间的事情，就是干啥，栽了树，卸了我这个田不长，最后两家子发生点矛盾啊。经过村委会书记解决啊，可把邻居的树埋掉、挖掉、埋掉，现在我这个田，这个小米、玉米都长势都非常好，而且两家有和睦的相处。
0: 去年，村民老王、老李因宅基地边界争执不下，马月武联合镇土地所工作人员现场勘测定界，耐心背对背倾听，面对面调解，顺利化解纠纷。网格员、村干部共同参与调解，简单问题当场处置，不让矛盾积压。
2: 这十几年当中，当然村上也发生了很多很多这个实际是小事，但是是我接到小事的时候，能主动的靠前去为群众解忧啊，并且能及时的把群众存在的这个小矛盾能在萌芽当中能化解掉啊，做到这个小事不出错啊，小事不出对，大事不出错。
0: 真诚的付出，村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少村民坦言，看到年纪不小的书记顶着酷暑来回奔波为小事操心，自己心里早已过意不去，也不愿再因为琐事争执。正是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治理方式，让中曲村的干群关系愈发融洽。
2: 你这么多年，咱们就是我总结的经验，就是，如果群众有诉求，包括他的亲自找也好，如果打电话也好，我认为是咱们就说立即要到现场，这件事情不能拖。咱们作为咱们村一起，咱们也就是这个事情的落脚点也在我们村一起。那我也认为在我们村一起这个，如果说是能及时的化解掉，一是我个人感受，也我也想我也是个为社会做出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吧。
0: 稳定和谐的治理环境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025年，中曲村集体年收入突破400万元。依托这些收入，村里硬化道路、安装路灯，并全额承担村民农田灌溉电费，一桩桩惠民实施落地，不断提升村民获得感。
2: 咱们就说是村集体有了收入了，咱们建立底气了。就说是群众的事也好处理了。
0: 守城更要拓心，马月武积极探索连村共建发展路径，主动对接中北村党支部，推动两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古桑文化加乡村旅游产业带。桑葚采摘园、农家乐等业态持续升温，一年一度桑葚文化节成为本地特色文旅名片，每年为村集体增收70万元，实现文化资源向富民产业转化。
3: 在我们有了这个饶有兴趣以后，我们就可以做到自产自销，而且每到节假日啊、周末来的游客对我们这些东西的它的购买还有叫认可度还是挺高的。
0: 目前中曲村已形成三大支柱产业，以饶有新区为核心的文旅产业、农业机械合作社自主经营2000多亩连片土地，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近500万元，稳定带动16名村民常年就业。发展不停步，奋进再出发。马月武对村庄未来有着清晰规划，持续丰富文旅业态，补齐产业短板。未来他将继续带领村民抓实基层治理，壮大特色产业，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推进连村共兴、和美共富，让中曲村乡村振兴画卷愈发出彩。
2: 下一步就是继续这个扩大这个粮食规模，因为大家都是作为这个农村人啊，在这个粮食这一块，咱们再要这个继续再加大投入力度，使广大群众更进一步的过上好生活，过上好日子。

0: 为扎实推进摩托车、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切实解决群众摩托车上牌各类难题，近日市公安局车管所依托互联网加交管服务体系，创新推出摩托车登记上门查验便民服务，主动将车管服务窗口前移至群众家门口，用精准暖心的便民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据了解，此次摩托车上门查验服务打造了全流程闭环网办新模式，彻底告别线下大厅跑腿模式。
2: 申请人可以打开交管12123 APP， 点击进入更多业务板块，点击摩托车上门办服务，选择城市银川，阅读并同意业务须知之后，我们扫描合格证

0: 协助车主完成线上选号、费用缴纳等，后续由我们车管所后台工作人员统一开展资料审核、证件制作，审核通过后可直接将号牌及行驶证快递邮寄到家，真是实现了线上一键预约、上门登记查验、后台闭环审核、牌证直达上门。
1: 该项服务打破办事时空限制，既分流车管所线下业务，减少大厅人流，提升窗口效率，又补齐农村交管服务短板，把服务延伸至乡镇村落，化解村民摩托车上牌远、办事难问题，提高规范上牌率。
2: 为普及电子废弃物科学处置、规范回收利用知识，充分发挥再生资源企业科普示范作用，6月22号，中再生宁夏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有限公司围绕电子垃圾不乱扔、规范回收立环保主题，开展生态环保科普观摩活动，邀请宁夏葡萄酒和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师生走进企业观摩学习。
3: 活动中，企业组织师生观看了电子垃圾处置专题宣传片，随后师生跟随讲解员参观环保科普展厅，通过展板、实物、模型等了解电子废弃物全链条处理流程与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成果，沉浸式学习环保知识。最后，大家走进标准化生产车间，实地观看自动化拆解、分选等生产线作业，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处置流程，并讲解环保安全管控要求。先进闭环的处理工艺让师生直观地看到电子垃圾变废为宝的完整过程。近年来，中再生宁夏电子废弃循环利用有限公司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常年面向社会开展环保研学活动，普及固废回收、生态环保相关知识。本次观摩活动直观展示了企业在循环发展、生态治理方面的综合实力，让大家系统了解电子垃圾规范化回收处置知识。今后企业将持续用好科普教育阵地，不断丰富宣教内容，创新宣传形式，持续开展多样化环保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为本地无废城市创建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添力。
4: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子子同心，情满山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场惠民文艺演出，走进郝家桥镇、郝家桥村，为村民们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演出。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舞蹈、歌曲、相声、快板、小品、戏曲、器乐合奏等多种类型的节目轮番登台，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群众，全方位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村民阵阵掌声。开场舞《火火的中国》节奏欢快，气势昂扬，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本土原创歌曲《山河林州》《林州谣》旋律婉转，满含乡情，深情展现领舞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貌。相声《礼仪漫谈》风趣幽默，寓教于乐，在轻松氛围中科普文明礼仪。音乐快板和谐领舞新风尚，朗朗上口，生动倡导邻里和睦、团结互助的文明新风。小品《宜兴医保》紧扣民生热点，以诙谐表演讲解医保惠民政策。整场演出以文化为纽带，以文艺聚民心，将民族团结、爱国爱家、文明新风、惠民政策融入节目当中，既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潜移默化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涵养优良品德风尚，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6月23号，市妇联、市教体局、市关工委、市红十字会联合在市第五小学开展扬青春正气、颂时代新生专题宣讲比赛。比赛中，15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亮相，大家精神饱满，仪态大方，紧扣活动主题，结合红色历史、榜样故事、优良家风、青春理想与身边正能量事例展开宣讲。同学们用真挚的情感、质朴的语言讲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感悟新时代美好生活，分享美德少年身边榜样。

0: 事，诠释崇德向善、积极进取的精神内涵，立足少年视角，畅谈理想担当，表达勤学奋进、心怀家国、不负韶华的坚定信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思想道德主题教育活动，以文化育人、以实践育人，引导全市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品德，砥砺青春志向，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今年是闽民协作30周年，为深化东西部教育协作，畅通优质高校与地方学子沟通渠道，6月23号，厦门大学宣讲团队走进灵武第一中学、英才高级中学，开展招生宣讲活动，为我市学子送来优质升学资讯与备考指引。
0: 宣讲现场，授课老师围绕厦门大学办学概况、历史底蕴、学科特色、师资力量、育人成效、升学就业平台等内容进行系统介绍，全方位展现百年名校的办学实力与育人氛围。针对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重点，宣讲团队细致解读了厦门大学在宁夏的招生政策、专业布局、录取特点和人才培养模式，并结合本地学情，为同学们科学备考、合理规划志愿提供针对性建议。
2: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和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4: Radio
3: Radio。
5: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6: 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零七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的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的价格

0: 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How pretty of you.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 Q 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基底充满活力。

0: 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0克的大容量两瓶的套装，虽然呢是经典的07老款，但是有效期呢也一直到2027年6月，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啊，足够你在这个夏天把皮肤的状态养得又嫩又紧了。今天呢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是这个促销款嘛，整整两瓶80克清爽版的大红瓶正装，一共160克啊，现在限时只要499元，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Top Radio。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踪。
1: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方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

先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年，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亲近，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

0: 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啊、AI 芯片公司和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的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
1: 嗯，
0: 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嗯，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正在增加投资，但同时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
1: 嗯。
0: 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优先的产能，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嗯，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嗯，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1: 嗯，
0: 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个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

0: 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地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先进。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呀、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呢，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驱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 显卡不会把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我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终端市场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大概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进行 AI 的，但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还有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呐、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1: 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0: 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TB 的 SSD 的，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最好是12GB 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

0: 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1: 嗯，
0: 那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的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啊，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 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嗯，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那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只要注重内存和显卡SSD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1: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0: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真的特别火，它本地是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
1: 嗯，
0: 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特别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就有一个 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于自动化还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1: 嗯，
0: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质电脑只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 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就是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
1: 嗯，
0: 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要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1: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0: 对，
1: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0: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1: 嗯。
0: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些官方要求啊，它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了，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
0: 嗯，
1: 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嗯，

0: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就是大幅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进行升级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会，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八个 GB 的内存，如果你是八个 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个 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个 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1: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0: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1: 嗯，
0: 现在是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用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应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样没有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 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然后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了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的双重作用的结果。
1: 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这存储空间满了，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 20G 啊，登上热搜。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呢？
0: 嗯，你可以他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1: 嗯，
0: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 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承认的修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1: 嗯，
0: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对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呢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可以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啊，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嗯。

0: 是的，好，
1: 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4: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5: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呈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4: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5: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呢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4: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5: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 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

0: 察觉。另外呢，就是螨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螨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螨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螨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螨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螨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螨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螨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2: 被螨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螨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2: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到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1: 儿。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光。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

0: 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0: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

0: 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
1: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藏经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

0: 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才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才旦震区呢又发生了 5.2 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仁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3: 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用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
1: 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4: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5: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4: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5: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4: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6: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那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4: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7: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4: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8: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

0: 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运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伟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0: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伟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伟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啊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

0: 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1: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2: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3: 我弟弟是谁？
1: 对、
0: 啊。优物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3: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
4: 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5: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4: 都一万起步，
5: 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
4: 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0: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6: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7: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扔冒了烟了。
2: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0: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心的商机。
8: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6: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0: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义。
9: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
6: 喂喂，
1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提醒您，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地进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四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9: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10: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1: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 再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8: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昨日新闻重现，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19: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奕成。
13: 昨日新闻重现。
8: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
2: 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

0: 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1: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啊，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0: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1: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说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展机构呢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统 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课，然后不属于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啊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0: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1: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还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
0: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1: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啊，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他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是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啊，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这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

0: 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
1: 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是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的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2: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1: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它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2: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5号新闻时间。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6月25号，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6月25号，李乙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6月25号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

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千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他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 和浙东林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

南戏。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继承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套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真。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这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8: 永乐大典卷之8570，
9: 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 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5: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哈，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梅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0: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她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怨，辜负了春三二。

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十遍，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了，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0: 但是接下来，
1: 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

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

0: 了生命之中的。
1: 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
0: 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2: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 90% 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 5% 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韵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3: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4: 3、2、1，
5: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6: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7: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十二岁开始学习昆曲，攻五声。
6: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5: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十几斤重。
6: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5: 苦学八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6: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5: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6: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十九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5: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6: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两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4: 啊，谢谢，
6: 谢谢，谢谢，乖乖乖。
5: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6: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4: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5: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8: 张金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
9: 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
8: 那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5: 多年后，柯军得到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习。
8: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5: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10: 丈夫有泪不轻叹。
5: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8: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我知道老师他一直就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
9: 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5: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11: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他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存在的故事，
12: 没有很多感情，
4: 很感人。
8: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他真的死了。
5: 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8: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5: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8: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5: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 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

0: 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
2: 尽量做到不折不扣。
1: 发展创新，
2: 可以做到毫无畏惧。
1: 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
2: 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3: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突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清暑。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16半土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 若待得君来相辞，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
3: 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
6: 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5: 单团长说，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6: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5: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6: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5: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秦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6: 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5: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秦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7: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8: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7: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8: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7: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8: 对啊，老副专员啦。”“
7: 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
8: 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7: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8: 是啊。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两次了，
6: 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
8: 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7: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6: 对呀、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
8: 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5: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6: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一个外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你说啥？痰盂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
7: 娘，你再说，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
6: 李红兵，
7: 娘，你再说，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
6: 李红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
9: 跟我未婚妻抢主角，
8: 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你这就行凶了。
7: 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
6: 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
7: 铁亮，自打你抓起来，你就没消停。

0: 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1: 我啥时候含糖了？
0: 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1: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长了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0: 你嘟囔啥？
1: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2: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250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
3: 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
2: 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弄回去批评教育。
0: 你能教育得了？
2: 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
0: 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
2: 咋办？
1: 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
0: 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师
1: 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
0: 啊，那个刘洪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
1: 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
0: 啊，是不是？
2: 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洪兵他还是开了口。
4: 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0: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2: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
0: 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啊。
2: 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
0: 是不是？
1: 那请所长
0: 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1: 放心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
2: 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
1: 走吧走吧。
2: 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他做主。
0: 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啊。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
2: 真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
0: 放心吧，两三天就让他回去了。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
1: 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啊？
0: 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1: 叶琴娥急忙问，那刘红兵需要被子吗？
0: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1: 叶琴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原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陶土高原上，一片片稻田波光粼粼，宛如江南。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被人们称作烂泥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着一把决头的头部，它重达9斤，最宽处约30厘米。这把超大号决头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战士郝树才为自己量身定制的。1935年秋天，郝树才在陕北参加红军。1936年6月，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战场上的郝树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荣立4次特战功，1次大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军逐步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国民党顽固势力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1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更没有鞋袜，粮荒、饥馑问题也日益加剧。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年，八路军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郝树才所在的第718团也奉命前往。郝树才把开荒当作消灭敌人，他开荒的日进度始终保持在全团第一，多次受到团里的嘉奖。一天，团里接到吕布的通知，要选开荒能手参加劳动英雄开荒大竞赛，郝树才成为不二人选。为了这次比赛，郝树才特制了一把决头。哨音一响，选手们同时开决，郝树才抡起决头，不停地上下挥舞，第一个拔下了红旗。全天开荒4.235，名列榜首，轰动了整个边区。当时在南泥湾，两头牛一天只能犁地2亩多，郝树才因此得了个光荣的绰号“气死牛”。从此，郝树才声名大振，边区居民纷纷向他学习，无数把决头你追我赶。1943年，南泥湾开荒10万亩，产粮12000担，均为1941年的近10倍。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成为名副其实的陕北江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郝树才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80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他们的激励下，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披荆斩棘。

0: 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前期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慎道。和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这些直接领导变法的人不同，他的主要身份是一位理论家。他是战国中期赵国人，从国籍看应该属于三晋法家，但他曾经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当时享有盛名的稷下先生，享受很高的待遇。他的思想有着比较强的黄老道家的色彩，是由道家转向法家的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道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慎子十卷，但是到宋时慎子只存一卷，有威德、殷循、民杂、德利、军人五篇。清朝的严可君依据群书之要，记出之中和君臣两篇，一共七篇。慎道常被归入法家中的重士派，他关于士的看法集中于慎子威德篇。他把君主比作飞龙腾蛇，把士比作云雾，故腾蛇游雾，飞龙成云，云霸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成也。腾蛇在空中游走依靠雾，飞龙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消散，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有区别，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凭借。他进一步说，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孝之人，是因为贤人权轻而不孝之人权重，不孝之人之所以服从贤人，也不是因为贤人的贤，而是因为贤人位尊。他还举

律说，尧有了君王之位，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他只是普通人，即使是圣贤，也无法让人服从。慎道由此得出结论，贤并不足以让不孝者服从，而侍卫却足以让贤人屈服。贤而屈不孝者权轻也，和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说明士是服众的必要条件，无士则不能服众。士南面而望则令行禁止，和侍卫足以驱贤，说明士是服众的充分条件。慎道认为，士是君主服众的凭借，无论贤还是不孝，凭借士就可以令众人屈服。而如果失去了士，即使贤也不能令人服从，可见士比贤更为关键。在这段文字中，慎道讲到权轻位尊，并将士和位合称为士位，和士相互对应的是权，与其有直接联系的是位。士所指应该是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而拥有的权利，而士与权位的区别在于权有轻有重，位有尊有卑，而士意味着权重位尊。除了云和雾，慎道还用了很多比喻来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重要性。毛强西施是天下最美的人，如果给他们戴上丑恶的面具，穿上兽皮和粗麻布衣，那么看见他们的人都会绕着走。如果给他们换上美丽的细布衣裳，那么行路的人见了都会停下脚步注视凝望。由此看来，美丽的细布纱衣可以让美女更美，而难看的衣服会让美女也变得令人嫌恶和厌烦。这是用美丽的衣服可以提升颜值，说明士的作用。河水从很高的地方冲击而下，就像离弦的箭一样，流速非常之快，即使是四匹好马拉的车也追不上。水的流速本身没有马跑得快，但是占据了高的地势，速度就加快了。这是用地势对水的流速加成，说明势的作用。航海的人坐着就到了越国，这是因为有船。行路的人站着就到了秦国，这是因为有车。秦国和越国虽然距离遥远，有了器械就很容易到达，这是用器械帮助人们达到远途，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作用。慎道虽然强调君主处于上位，具有至高地位和权势，但认为尊立君主并不是为了谋取君主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的公利。慎子威德讲，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立一人也。天子国君的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为什么一定要立天子呢？天下无一贵，则礼无由通，通礼以为天下也。因为如果整个天下没有一个最尊贵的天子，道理就不能够通畅的传达，通畅的传达道理是为了天下利益。他得出结论，设立天子并让其拥有尊贵的地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不是为天子设立了天下。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君建立了国家。设立长官是为了各个部门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为长官设立了各个部门。给予天子和国君高位重权，是实现天下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但是在现实中，天下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也有被天子、国君、官长利用的风险。商君书修权就曾批评当时的君臣，皆善一国之力，而管一官之众，以便其私。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国家权力为天下和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国君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解。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
3: 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4: 哎，健身操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5: 我也关注过，就是健身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好几个病人
6: 到门诊来，跳了健身操之后不舒服。
7: 哦，就是跳完操之后
4: 来找您看病了。
5: 对，
8: 因为我平时运动量也少，而且他确实完事儿以后他浑身都很疼的。
4: 膝关节疼过没有？
8: 疼过，就是那次疼过以后，我再也不运动了。
4: 好，赵医生，就说，就给自己找借口。赵医生，您看看啊，刘帅他这个动作，膝盖翻呀扭的，您怎么看？有危险性吗？
5: 对，就是我刚才体会，就是那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确实好像完全不同的项目。后来我也因为有病人来门诊看。所以我自己回去也体会了一下，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其实他的运动要求还是挺高的。你想做到跟他一样不容易。他其实想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我能做，我太太可以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他和他太太都是比平均值要高的人。所以我们多数人呢，一个是没有能够掌握动作正确的发力顺序。
4: 哎，
5: 我体会这个动作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核心的发力啊，而不是在我们腿部的发力。但是恰恰我们很多人力量弱，就是弱在核心这部分，锻炼的少，所以加上他的这个节奏很快，发力顺序又很讲究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且没有人能够充分的指导，大家就做的五花八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很多人会愿意用自己的下肢甚至膝盖去发力。
4: 对，
5: 而且当你疲惫了之后呢，你的关节就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不协调旋转的运动，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容易导致关节的一些不稳定啊，甚至一些损伤。
4: 就这种旋转是其实违背我们人体自然的结构设计的，是吧？
5: 人体是能够做这样动作的，但是你增加了损伤的风险。就是人体它其实有很强的容错度，或者反过头来讲，就像比如说你是一辆小轿车，但是如果你拿它去越野，一托底一爆胎，你的这个车辆损坏就会很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在不适宜的场景去使用我自己的关节，这是很关键的。
4: 是，
5: 所以病人不仅是有膝盖疼的，也有髋关节疼的，但是他反过头来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导致的，但是深层次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运动做对，导致了关节损伤。
8: 是，对，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哎呦响了都。
4: 嗨，听到了。
8: 对，听到了。
4: 行，你快歇会儿去吧。
8: 是我做的不对。
5: 那么在晨静来讲，你选择这种跳绳跳跃运动本身来讲你的体重相对大，所以选择跳跃运动去训练的话呢，加上你比较大的体重，更大的增加了你关节的负担。我们刚才说这种关节的冲击性的运动对关节还是有一定损伤的。
4: 其实减重和增肌
5: 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你的方式呢反倒是去增加了锻炼。我们减重其实是希望有效率地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脂肪，这个更多的实际上是管住嘴，是吃。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来维持我们的代谢率，同时呢不要增加我们的饥饿感。
4: 所以静静，你看咱之前使劲使错了是不是？
9: 怪不得我这么强。
4: 你看说这个咱每天跳绳，每天能跳多少？
9: 5000以上。
10: 每天5000个以上起跳，是不是？
11: 要是我们还长此以往这样跳绳的话，恐怕我们的膝关节会先撑不住我们锻炼瘦身的那个决心，可能我们会更早比同龄人要忍受一些膝关节炎症的情况出现。
5: 那么从周哲来讲呢，可能你的运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

0: 们一般可能推荐的这个每周的累计运动时间大概是在150到300分钟，每周呢可能有2到3次，因为如果单次过长的一个运动时间会容易引起疲劳，那么在人疲劳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损伤的啊。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不绝对啊。
1: 周哲格是不是运动达人？你看就为了这个打羽毛球帅，我旋转跳跃扣杀不停歇，有没有替膝盖考虑过？膝盖已经预警了，发出摩擦音了，
2: 对，
1: 很严重啊。是不是？
2: 对，真的是。
3: 热爱运动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膝关节的损伤，小心出现膝关节的健康危机。像羽毛球、跳绳等跳跃性的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尤其是大基数的肥胖朋友更要注意。此外，各种热门的减肥健身操也不能盲目跟练，需要认真学会发力技巧再开始练习，否则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得不偿失。
1: 看来这个运动啊，还真不是想当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发展的。那我就很好奇了哈，赵医生，您说我们膝关节是不是稳定性在您看来非常的重要？
0: 对，因为其实一个关节的运动，我刚才说它非常的复杂哈。如果我们拆开来讲呢，它并不仅仅是屈伸这么一个方向，一个关节能够从伸直到弯曲，它其实会发生屈伸、旋转以及前后滑移这么几个维度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它是通过我们关节里面好几条韧带包括周围的肌肉彼此协调来完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动作，所以稳定协调对于一个关节非常的重要。
1: 也可以说是我们判断你的关节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稳定性到底强不强。
0: 对，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为您介绍学员许家祥、滕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
7: 新闻聚焦：全国基本完成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
6: 直击现场，武警山西总队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快速投送能力。
7: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后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
6: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前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三方博弈的最新进展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一起了解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吴润平、郭润东。
2: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许家祥。转眼啊，就到了毕业季，经历了4年的军校磨砺，我从懵懂到成熟，从单薄到强壮，从稚嫩到坚定。我已经由一名青涩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大国长剑长剑人，心中的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不断增强。
3: 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毕业大考，不在院校的教室训练场，也不是在一般的演习场，而是在深山密林的一线阵地。毕业季来临，火箭军工程大学所有的大四学员都要奔赴战位，灵活运用在校期间学习的各种知识，在各个阵地上完成导弹操作和模拟发射任务。大四学员许家祥在顺利完成毕业考核后，自信地告诉记者，从考入军校的那天开始，他就期待毕业后前往基层一线执掌大国长剑的那一天了。
2: 毕业在即，我的答案已经坚定，我想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青春岁月融入强国强军的事业，驾驭大国长剑，实现自我价值。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和战友们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3: 作为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火箭军工程大学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从踏入火工大的那天起，许家祥就始终牢记博学笃志、利剑图强的校训，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细研，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学习竞赛。许家祥感慨地说，这些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能力边界，为未来走向战略导弹部队战斗员、指挥员岗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2: 我们学校有5个火箭军的科技创新团队，有100多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专家人才，给我们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钻研的氛围。这些年啊，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结合了自己的专业，选择了很多有意思的竞赛项目，有时候经常为了一个数据、一个项目研究讨论到凌晨。我的战友刘明凯，他获得了4项国家级奖项，然后我也在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这些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的决策速度和算法思维。
3: 向南而行，向战奔赴。大四学员滕一阳和许家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搭子，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好友，更是学习训练时的亲密战友。面对晦涩难懂的专业课、接二连三的训练比武和充满挑战的学习竞赛，他们常常相约在一起学习到凌晨，遇到困难挑战时就互相加油鼓劲。滕一阳说，这些年学校

0: 很注重强化学员的战斗作风，组织各种险难科目磨练大家的斗志，广大学员敢打必胜的信心越来越强。
1: 大学四年几乎每年都有演习演练，练兵比武这些实战化的科目，我和许家祥一起努力，一起攻坚，虽然有过失败，有过迷茫，但在教员的指导下，经过努力拼搏，我们还是取得了成功。非常感谢学校在战斗作风上给我们的力量和培养，让我们明白了，只要肯学习，敢攻坚，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完不成的任务。
2: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副教授贺小亮，作为一名军队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我认为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都必须突出为军向战这个关键，这样才能使培养的人才不与部队脱节，不与实战脱轨。
0: 贺小亮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训练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深耕教学科研一线12年，他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紧盯联合作战人才培养需求，融合理论讲授、战例复盘、情景代入等多元教学形式，全方位锤炼学员的战略思维、联合素养与实战能力。在贺小亮看来，院校课堂对接战场越紧密，人才培养就越贴合实战需求，学员未来走上战位才能真正扛起强军重任。
2: 比如说，我们学校组织学员参加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既是检验学员知识储备、综合素养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谋战的实战练兵场。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学员战略素养和联合能力培育，坚持课内研学与赛场实战相结合，让学员在比拼中补短板、强本领。
0: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在贺小亮看来，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的指挥员、战斗员，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扎扎实实打牢他们的联合意识、联合能力、联合素养。在备战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期间，学生们一度有些迷茫，贺小亮将整体知识逐条拆解，为学生们厘清框架。每天晚上，学生学到几点，他就陪伴到几点。最终，大学参赛队斩获特等奖一项、一等奖多项，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学员刘凯：
3: 贺教员的指导特别耐心细致，他不仅帮我们搭建起完整的联合作战知识体系，结合真实战例拆解分析问题，还引导我们学会站在全局视角研判局势。比如说，面对竞赛难点，他一步步点拨启发，补充拓展知识点，带着我们反复打磨思路。在贺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夯实了专业根基，更学会了直面挑战，聚力攻坚。
0: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全体干部教员的共同追求。学校有32人入选万人计划、卓青等高层次人才序列，人才新校、人才强军的优势盛世不断积累。贺小亮教员欣慰地告诉记者，大学为学员们成才提供了沃土，也希望同学们把课堂所学、备赛所得转化为履职本领，立足军营岗位、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强军视野中熠熠生辉。
2: 看着一批批学员学成毕业奔赴军营，我们既不舍又欣慰，希望同学们扎根军营，坚守战位，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让青春在守护大国长剑、捍卫家国安宁的事业中绽放光彩。
4: 军校超链接。
5: 火箭军工程大学地处历史文化名城13朝古都西安，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兼有任职教育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了以导弹作战运用为主体、门类相对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有研究生教育、本科学历教育等多个培训层次，现有工学、军事学、管理学三大学科门类，五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七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七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四个，学校拥有一支以院士为代表、专家教授为支撑、优秀中青年教员为主体的师资队伍，98%以上的教员具有博士、硕士学位。2026年，火箭军工程大学计划在全国27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1100余人，涵盖武器发射工程、测控工程、核工程与技术等17个本科专业，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国立、谢奔报道，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上午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为期3天的挑战赛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主办，陆军机关协办，陆军工程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据介绍，挑战赛以实战场景下无人机组装调试、战场抢修、战术操控、协同运用为重点，打造装备技术运用试验区、战法训法创新孵化器、实战能力淬炼演练场，助推心智战斗力提升。比赛期间还开展了维修技能、创新成果观摩见学等活动，对小微无人机维修保障工作定位、基本理念、方法手段、实践应用等进行示范试教。
5: 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达到99.6%。
0: 记者张玉斌、刘南松报道。连日来，新疆和田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新疆军区和田县人武部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开展抗洪泄洪、道路清淤、沟渠疏通、民房清污等工作，并帮助居民加固修缮牛羊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黄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称，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并宣称拒绝统一，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人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和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6: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0: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称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并称将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防务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穷兵黩武，企图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只会把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西总队日前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机动与快速投送能力，请听报道。
1: 各组注意，按照任务划分打开。
2: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西总队组织的铁路装载专项训练在太原铁路某装载站正式展开。引导员迅速就位，各车组按照编组顺序依次驶入装载区域，驾驶员配合引导员低速调整车身，精准对标平板标线。武警山西总队某部曹卫警介绍说，
3: 铁路装卸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技术和标准要求非常高，从车辆上板到捆绑加固，每一个环节都严格规范。
2: 车辆定位完成后，官兵迅速开展捆绑加固，整套流程衔接紧凑，有条不紊。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作业，所有车辆全部完成装载加固，并顺利通过验收，全面检验了分队指挥统筹、协同配合与实操处置水平，为遂行跨区机动任务筑牢基础。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吴振卫：
4: 这次铁路装载训练，装载时间上全部达到合格以上标准，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和标准意识明显增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铁路装卸载为契机，不断提升部队远程机动投送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2: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晨报道。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0: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6月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
5: 据朝中社6月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已经结束为期1年0.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伊朗两国代表团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谈判，直到22号凌晨终于达成阶段性协议。但是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公开表态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暗示以色列不受这份美伊协议的约束。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是否会让美以关系产生新的矛盾裂痕？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8: 你好。
7: 经过3个多月的多轮博弈，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了阶段性协议。这份协议的本意是要缓和中东地区的局势，稳定全球的能源秩序。可是协议签署以后，美国舆论界对此却反应激烈，不少声音直言，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甚至将其视作屈辱投降。在他们看来，伊朗这次收获了实打实的现实利好，比如放宽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后续伊朗还有希望拿到重建资金的支持。而反观美国所能得到的大多停留在口头承诺层面。伊南教授，
5: 您如何评价最近签署的这份美伊协议？美国和伊朗到底谁从中获利更多呢？
8: 总体上来说呢，这些停止战争行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减少几乎要出现核冲突的危险，对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这都是个好事情。当然至于说谁赚的多谁赚的少，我觉得这有不同的分析。从美方的很多媒体来说，从欧洲的很多媒体来说，都认为美方亏大了，那么说伊朗付出的代价很小，收获很大。但是你从另一面看呢，美国在伊朗这个主权国家上进行行动，伊朗多少基础设施被摧毁了，伊朗多少领导人被杀害了，这笔损失你怎么算？其实呢，在这场冲突中，美伊的损失本身是不平衡的，美国花钱很多，国家层面损失并不大，伊朗呢是国家民族遭到沉重的损失，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达成这份协议。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伊朗好占多大便宜了，美国吃亏了，这些话呢都言之过早。从现在看呢，特朗普他有点以退为进的架势，因为最初的设想要更迭伊朗政权，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美国三项战略目的没有达成。从这个层面上看呢，协议中呢有美国不得不屈服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另外层面看呢，美国的战术调整，他的中期选举临近了，他的武器储备耗尽了，他的民意也在下滑，美国需要停火做出调整。这个调整并不是说美国认为干不过伊朗了美国就停火，是美国从大量的国内问题来看，他需要一个喘息。所以在这样一场条件下呢，双方都需要喘息，达成这么一个纸面协议。这个协议的命运将来是怎么样，能不能具体的落实，能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都在很大的未定之中。
7: 自美国和伊朗开始首轮和平谈判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始终牵绊着磋商进程。本轮谈判开始前，以色列于6月20号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了狂轰乱炸，直接造成谈判推迟。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公然宣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我行我素的举动令美国大为恼火。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一事予以严厉斥责，甚至当众爆粗口。当前舆论普遍认为，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美伊协议落地的搅局者。伊南教授，您认为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否会出现更深的裂痕？
8: 这场冲突呢，你看表面看的是美以联手共同攻击伊朗，实际上呢，在整个过程中呢，美以关系出现重挫，原因呢，就是美国很多国内的政治人物都在分析，是以色列撬动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就美国为以色列火中取栗。那么这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所以特朗普反复声明是我要打的，不是以色列策动的。而且上一轮特朗普当选，第一个事情就废除伊核协议。你从上一轮当选到今天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他早就有攻击伊朗之心。所以以色列要借特朗普这个态势要打这场仗，这回在军事行动行将停止中，美国以色列出现重大裂痕，特朗普讲了这事儿我说了算。当然内塔尼亚胡呢也不做明确的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心里说呢，以色列说了算。所以说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捣乱，立即攻击黎巴嫩，结果就造成了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说一瞬之间原达成的备忘录几乎泡汤。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发了很大的火，他讲了几点。第一点，特朗普是全世界唯一的支持以色列的大国领袖，以色列你要好好的珍惜。第二点，整个美以对伊朗的冲突期间，以色列所有防御武器美国出了2/3，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忘了，你以色列单干是不行的，没有美国支持是不行的。第三点，万斯说的话更重，以色列全国人口就900万，通过杀人获取安全是做不到的，这话分量相当重的。就你900万人口，周围阿拉伯人好几亿，你通过杀人完成自己的安全，你行吗？你永远不行，永远做不到，揭老底的话这都属于啊。就美以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特朗普是所有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等等，而且攻击伊朗都是特朗普主动干的，对以色列做出绝大的支持。而呢，又是在这个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发生了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任的时候的最大的分歧。所以你看美以关系的复杂性。
7: 美以伊冲突自2月28号爆发以来，地区局势

0: 个以色列的母亲流下眼泪的话，那我必须得让1000个黎巴嫩的母亲哭泣。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了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积分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中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0: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
4: 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5: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4: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

0: 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 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 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
8: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
8: 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
9: 从今天起到29号，
7: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13: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0: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1: 听得见，
0: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 Pop Radio
0: Radio。
2: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国共产党领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
3: 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4次会议，
4: 中渠村党支部书记马月武深耕乡野守初心，十八载实干绘就中渠和美振兴图。
3: 不用跑大厅，领舞车管所推出摩托车上门查验，一站式服务。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4号，中国共产党领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决定将于2026年9月底前召开中国共产党领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主持全会并讲话。
5: 全会听取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领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领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领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市深入学习贯彻党

0: 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节点，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区市党委有关部署安排，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组织，周密实施，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交出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发展可期的换届答卷。全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准确把握换届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市党委工作要求上来，以过硬的政治担当高质量落实好各项换届工作。要突出标准质量，精耕细作，抓好换届筹备重点任务，把牢代表推选官，严把人事安排官，把好材料起草官，以严之又严的标准，细之又细的作风，全链条抓好各项任务。要强化正风肃纪，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明纪律规矩，坐实思想引导，织密监督网络，确保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要注重统筹兼顾，确保换届与中心工作两手抓、双促进，坚持系统思维、主动担当、靠前作为，大力宣传我市经济发展成就、党的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人物，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不断凝聚社会正能量，为换届工作营造良好氛围。要把做好换届工作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创新、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各项任务平稳衔接、有序推进。
1: 6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文宁主持召开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
0: 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听取和审议了05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的议案等议案。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陈文宁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强调，各乡镇人大及市人大街道工委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确保换届选举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于法有据、程序正当，为选出结构优、素质高、代表性强的新一届人大代表队伍奠定坚实的基础。要狠抓落实，严格按照本次常委会确定的换届选举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有序开展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重点工作，确保所有法定环节按时完成。要实干担当，强化督办，紧盯办理进度，推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以实打实的办理成效回应代表关切，回馈全市群众期待。
2: 甲市不出村组，矛盾就地化解，产业赋能增收，民生温暖民心。在重庆镇中渠村，安稳和睦成为乡风底色，产业兴旺成为发展底气。村党支部书记马月武18年扎根乡土，深耕基层调解，聚力产业发展，办好民生实事，带领全村群众安居乐业，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3: 走进重庆镇中渠村，平整通畅的村组道路，整齐美观的农家院落，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映入眼帘。很难想象，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基础薄弱村，现如今中渠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五星级党支部等多项荣誉，连续18年保持零上访。村庄蝶变的背后，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马月武18年扎根乡土、一心为民的坚守，更离不开党建引领下精细化基层治理的持续赋能。乡村治理重在凝聚人心，马月武始终认为，只要真心为民，各类矛盾都能化解。田间地界、树木遮光、宅基地边界是村里常见纠纷，他坚持矛盾早介入、早处置。
4: 邻居就天

0: 这件的事情，就是干啥？栽了树，歇了我这个田，不长。最后两家子发生点矛盾啊，经过村委会书记解决啊，可把邻居的树卖掉、挖掉、卖掉。现在我这个田，这个小米、玉米都长势都非常好，而且两家又和睦的相处。
1: 去年，村民老王、老李因宅基地边界争执不下，马月武联合镇土地所工作人员现场勘测定界，耐心背对背倾听，面对面调解，顺利化解纠纷。网格员、村干部共同参与调解，简单问题当场处置，不让矛盾积压。
2: 这十几年当中，当然村上也发生了很多很多这个啊，实际是小事，但是是我接到小事的时候，能主动的靠前，去为群众解忧啊，并且能及时的把群众存在的这个小矛盾，能在萌芽当中能化解掉。啊，做到这个小事不出错，啊，小事不出对，大事不出错。
1: 真诚的付出，村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少村民坦言，看到年纪不小的书记顶着酷暑来回奔波为小事操心，自己心里早已过意不去，也不愿再因为琐事争执。正是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治理方式，让中曲村的干群关系愈发融洽。
2: 你这么多年，咱们就是我总结的经验就是，如果群众有诉求，包括他的亲自找也好，如果打电话也好，我认为是咱们就说啊，立即要到现场，这件事情不能拖。咱们作为咱们村一级，咱们也就是这个事情的落脚点也在我们村一级。那我也认为，在我们村一级这个，如果说是能及时的化解掉，一是我个人感受，也我也想，我也是个啊，为社会做出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吧。
1: 稳定和谐的治理环境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025年，中曲村集体年收入突破400万元，依托这些收入，村里硬化道路、安装路灯，并全额承担村民农田灌溉电费，一桩桩惠民实事落地，不断提升村民获得感。
2: 咱们就说是村集体有了收入了，咱们建立底气了，就说是群众的事也好处理了。
1: 守城更要拓心，马月武积极探索连村共建发展路径，主动对接中北村党支部，推动两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古桑文化加乡村旅游产业带。桑葚采摘园、农家乐等业态持续升温，一年一度桑葚文化节成为本地特色文旅名片，每年为村集体增收70万元，实现文化资源向富民产业转化。
3: 在我们有了这个饶有兴趣以后，我们就可以做到自产自销，而且每到节假日啊、周末来的游客对我们这些东西的它的购买还有叫认可度还是挺高的。
1: 目前中曲村已形成三大支柱产业，以饶有新区为核心的文旅产业、农业机械合作社自主经营2000多亩连片土地，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近500万元，稳定带动16名村民常年就业。发展不停步，奋进再出发，马月武对村庄未来有着清晰规划，持续丰富文旅业态，补齐产业短板。未来他将继续带领村民抓实基层治理，壮大特色产业，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推进连村共兴、和美共富，让中曲村乡村振兴画卷愈发出彩。
2: 下一步就是继续这个扩大这个养殖规模，因为大家都是作为这个农村人啊，在这个养殖这一块，咱们再要这个继续再加大投入力度，使广大群众更进一步的过上好生活、过上好日子。
4: 为扎实推进摩托车、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切实解决群众摩托车上牌各类难题，近日市公安局车管所依托互联网加交管服务体系，创新推出摩托车登记上门查验便民服务，主动将车管服务窗口前移至群众家门。

0: 准暖心的便民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据了解，此次摩托车上门查验服务打造了全流程闭环网办新模式，彻底告别线下大厅跑腿模式。
2: 申请人可以打开交管12123 APP， 点击进入更多业务板块，点击摩托车上门办服务，选择城市银川，阅读并同意业务须知。之后我们扫描合格证二维码获取车辆识别代码，填写上门查验的地址，选择上门时间并提交申请，就可以等待上门服务啦。之后呢，由具备查验资格的邮政送封工作人员根据预约信息时间上门完成车辆查验，同步引导车主线上提交办证资料，协助车主完成线上选号、费用缴纳等。后续由我们车管所后台工作人员统一开展资料审核、证件制作，审核通过后可直接将号牌及行驶证快递邮寄到家，真是实现了线上一键预约、上门登记查验、后台闭环审核、牌证直达上门。
1: 该项服务打破办事时空限制，既分流车管所线下业务，减少大厅人流，提升窗口效率，又补齐农村交管服务短板，把服务延伸至乡镇村落，化解村民摩托车上牌远、办事难问题，提高规范上牌率。
3: 为普及电子废弃物科学处置、规范回收利用知识，充分发挥再生资源企业科普示范作用，6月22号，中再生宁夏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有限公司围绕电子垃圾不乱扔、规范回收立环保主题，开展生态环保科普观摩活动，邀请宁夏葡萄酒和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师生走进企业观摩学习。
4: 活动中，企业组织师生观看了电子垃圾处置专题宣传片，随后师生跟随讲解员参观环保科普展厅，通过展板、实物、模型等了解电子废弃物全链条处理流程与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成果，沉浸式学习环保知识。最后大家走进标准化生产车间，实地观看自动化拆解、分选等生产线作业，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处置流程并讲解环保安全管控要求。先进闭环的处理工艺让师生直观地看到电子垃圾变废为宝的完整过程。近年来，中再生宁夏电子废弃循环利用有限公司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常年面向社会开展环保研学活动，普及固废回收、生态环保相关知识。本次观摩活动直观展示了企业在循环发展、生态治理方面的综合实力，让大家系统了解电子垃圾规范化回收处置知识。今后企业将持续用好科普教育阵地，不断丰富宣教内容，创新宣传形式，持续开展多样化环保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为本地无废城市创建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添力。
0: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子子同心，情满山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场惠民文艺演出，走进郝家桥镇、郝家桥村，为村民们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演出。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舞蹈、歌曲、相声、快板、小品、戏曲、器乐合奏等多种类型的节目轮番登台，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群众，全方位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村民阵阵掌声。开场舞《火火的中国》节奏欢快，气势昂扬，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本土原创歌曲《山河林州》《林州谣》旋律婉转，满含乡情，深情展现领舞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貌。相声《礼仪漫谈》风趣幽默，寓教于乐，在轻松氛围中科普文明礼仪。音乐快板和谐领舞新风尚，朗朗上口，生动倡导邻里和睦、团结互助的文明新风。小品《宜兴医保》紧扣民生热点，以诙谐表演讲解医保惠民政策。整场演出以文化为纽带，以文艺聚民心，将民族团结、爱国爱家、文明新风、惠民政策融入节目当中，既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潜移默化引导各族群众。

0: 结合红色历史、榜样故事、优良家风、青春理想与身边正能量事例展开宣讲。同学们用真挚的情感、质朴的语言讲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感悟新时代美好生活，分享美德少年身边榜样的感人故事，诠释崇德向善、积极进取的精神内涵，立足少年视角畅谈理想担当，表达勤学奋进、心怀家国、不负韶华的坚定信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思想道德主题教育活动，以文化育人、以实践育人，引导全市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品德，砥砺青春志向，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为深化东西部教育协作，畅通优质高校与地方学子沟通渠道，6月23号，厦门大学宣讲团队走进灵武第一中学、英才高级中学，开展招生宣讲活动，为我市学子送来优质升学资讯与备考指引。
0: 宣讲现场，授课老师围绕厦门大学办学概况、历史底蕴、学科特色、师资力量、育人成效、升学就业平台等内容进行系统介绍，全方位展现百年名校的办学实力与育人氛围。针对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重点，宣讲团队细致解读了厦门大学在宁夏的招生政策、专业布局、录取特点和人才培养模式，并结合本地学情，为同学们科学备考、合理规划志愿提供针对性建议。
2: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和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4: Pop Radio
3: Radio。
5: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阳光明媚的夏日，防晒绝对是咱们护肤的重中之重啊！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就是防晒界的天花板，2026年全新升级的兰蔻晶纯防晒。作为晶纯家族的成员啊，它拥有 SPF 50、PA 四个加号最高的防护等级，能够像盾牌一样全方位的阻隔紫外线啊。另外呢，新版当中还加入了灵魂成分永胜玫瑰凝萃，搭配高浓度的玻色因分子啊，这意味着它能够帮你抵御日晒的同时呢，还在修复你的基底，促进胶原的再生，真的是做到了边防晒边逆龄啊。现在呢，这个价格啊，我们也给您做了非常大力度的优惠。这款2026最新版的兰蔻晶纯防晒50毫升正装，限时抢购价只要1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Top Radio

0: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